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我是黄欣。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啊，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数字。那么开场呢，就为您选播了这一首歌曲，是由曾沛慈所演唱的《我爱你》。哎，话说呢，曾经在不能打字的年代，数字呢就成为了一个可以传达信息的方式。当然这数字是很简单的，比如说1314就是一生一世，那肯定不是像那个摩斯密码这么困难啊，根本看不懂的那一种。那么其实呢，这个数字也衍生出了很多浪漫的表达方式，像是520，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数字5月20号呢，就是我爱你的意思。那么你还知道哪一些跟数字表达

还有关的呢，也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8296959 8296959。其实应该有很多吧，因为呢它其实也算是拼音的一个谐音啊，非常非常的有趣。那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文莱焦点，也会带大家关注几则国内的地方消息。在那之后会有黄星的123能量站。如果你在这几天都有听节目的话，或许你会发现说，诶，今天这一周的123能量站都有一个固定的主题，那就是 Michael 这一部电影啊。因为我上个星期去看了，然后我就觉得它里面有很多正能量的语录，包括 Michael Jackson 自己的一生呢也很多很正能量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今天123能量站依旧呢会选择电影里的一个台词来跟大家分享，当然仅限于本周啊，下周可能就没有这一个系列了，这一周是特别的一个系列。那么在上午的10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10点30分为您播出的是由慕涵以及 Jagu Karen 所录制的马来文方程式，而我们维持2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文广中文台也是有进行 WhatsApp 的送奖游戏，将会送出的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那么话不多说，直接在开场的时候就给大家这个问题吧。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声音还有歌唱表达有兴趣的朋友们呢，我想这个奖品就会非常的适合你了。我们每天都在说话沟通表达自己，那么声音除了发声还能够传递什么呢？可能它可以传递情绪、故事、力量。那或者你自己本身对于唱歌也有兴趣的话呢，那你可能就可以考虑来获得这个奖品哦。今天我问的问题呢很简单的，因为我觉得前两天问两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困难了呢，今天我就直接只问一道问题。所以呢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就把你的正确答案连同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这个问题就是请你列出文莱广播电台的5个频道。答案已经给你了，因为昨天我问了这个文莱广播电台有几个频道，一共有5个。那这5个分别是什么频道呢？像我们 P Lehan FM 就是一个频道了。哎，我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剩下的4个大家去找一找吧，马上都能够找得到答案的。请列出文莱广播电台的5个频道，一定要写5个出来哦。要是你知道答案的话，连同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就有机会可以赢取到的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门票。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薛凯琪所演唱的520。

0: Bahasa Melayu, bahasa rasmi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马来文是世界上第七大语言，更是我国文莱的官方语言。马来文方程式节目邀请资深马来文老师 Cikgu Karen 与大家分享马来文词汇、马来文语法以及马来俗语 Peribahasa， 当中包括 Simpulan Bahasa、Perumpamaan、Pepatah、Bidalan、Bandingan Semacam、Perambahan Brunei 等等。
1: Oleh itu, dia telah meluahkan isi hatinya kepada Amirah. 所以他向 Amirah 表达他的心声。Isi hati 就是 perasaan dalam hati， 他的心声、感受或者是想法。
0: 老师也会在节目上教导大家正确使用马来文语法，以及如何掌握马来文的正确发音。
1: Kami 和 kita 大家都以为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都是指我们。Kami 指的是我们，可是并不包括听者。而 kita saya dan kamu semua， yaitu saya dan sekalian yang hadir。Kita 指的是所有的人，大家也包括听者。
0: Tak kenal maka tak cinta。马来文方程式每逢星期三早上10:30播出，星期六下午4:30重播。我们一起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

0: 新上过的歌曲，范晓萱所演唱的《数字恋爱》，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18。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
1: 大学后去公园玩吧。
2: 不确定耶，听说会下雨。
3: 我们来听文广中文台的天气预报吧。
4: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
0: 马上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早上文莱的天气是多云，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呢，有可能会下起阵雨。风向方面，早上的时候吹的是西南风，风速是在每小时的5到10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2米至0.5米之间。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3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5度。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查询。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 WhatsApp 送奖游戏，将会送出的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那么这个活动呢，将会在6月12号的时候举行，所以对声音或者是唱歌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分享了。那么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只限持有我国政府所发出的有效身份证参加，参加者还有家属呢，在一个月内在文广节目当中没有得过奖，同一项游戏只能有一位家庭成员参加或得奖。那么得奖者呢，也必须确定说你可以出席相关的活动。本台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并保留取消得奖者资格的权利。那么今天呢，我问出的问题只有一个，非常的简单。我想呢，因为前两天呢、大家都觉得问题太难了，是吗？所以我今天呢，就把它弄得更简单一点。请你列出文莱广播电台的5个频道，请列出文莱广播电台的5个频道。比如说，我们 Pilihan FM 就是一个频道，已经给你一个答案了。剩下的4个呢，大家去找一找吧。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就连同正确答案、你的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8296959，得奖者将会在新闻之后公布哦。来为您选播的歌曲，雨田所演唱的《小天地》，稍后带您关注的是文莱焦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锂电池广泛用于我们日常的电子设备中，例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充电宝，因为它具备高能量密度和较长的使用寿命。然而，如果处理不当，锂电池可能会泄漏有害化学物质，污染环境，甚至在垃圾处理过程中引发火灾。文莱环境公园及休闲局呼吁公众将锂电池妥善处理，送往苏埃阿卡中转站或苏埃帕库 Engineer Landfill。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 Justree 官方 Instagram 页面 @jastre.bn。

0: 思念的。
1: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0: 烦恼的。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
3: 开心的。
4: 有有有有，让开心先过，装完想象搜寻好结果。
0: FM 95.9及96.9，点亮你的早晨，
3: 温暖你的午后。
0: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5: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0: 这个好吃，那个也好吃，都拿都拿都拿。
1: 你拿这么多啊，吃得完吗？
0: 自助餐嘛，当然要吃回本啊。
1: 可吃不完呢。
0: 哎呀，又不止我一个，反正大家都吃不完嘛，反正大家都吃不完嘛，反正大家都吃不完嘛。
1: 你也是其中一位吗？
0: 全球每年浪费10.5亿吨食物，但8.3亿人却在挨饿。
1: 在文莱，食物垃圾占垃圾填埋场的32%，是最大的垃圾类别。
0: 你所浪费的是别人求之不得的希望。
1: 行动从你我做起，拿多少吃多少，别让食物进垃圾桶。
0: 存放得当，减少浪费，避免食物变质。
1: 支持捐赠，让多余的食物帮助真正需要的人。珍惜食物不只是减少浪费，更是对资源、环境和生命的尊重。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世界少一点浪费。想要

0: 文广中文台，文来焦点，每天为您精选新州日报、诗华日报和联合日报的本地新闻，为您带来文来时事动态，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1: 来到了上午的9:41，那么刚刚呢，其实我们在直播室迎来了一些小嘉宾哦，因为呢刚好有学校来到直播室来看看我们，然后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可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才来带大家关注一下文来焦点。那么我们快速的来看看哦，这一些头条新闻。首先看到的是配合每年5月18日的国际博物馆日，那么文来博物馆呢，他们就有举行保护展传承的遗程开幕仪式。

0: 地点就是设在了皇家码头能源艺术馆。博物馆局表示，文化遗产不仅反映了民族身份与文明，更是连接社会的重要纽带。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团结分裂的世界，那么展期呢会持续开放到6月30号，有兴趣的朋友们就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了。接着带你关注到的是由文莱网络安全协会联合多方举行的网络女性2026活动日前圆满结束。活动旨在鼓励更多女性参与网络安全领域的发展，也吸引了学生、专业人士还有教育工作者的参与。其中的亮点活动就是夺旗赛挑战赛，通过30人参与来模拟网络安全挑战，学习实战技能还有团队合作。主办单位表示，希望可以通过活动来培养更多女性网络安全人才，并建立更紧密的专业交流。文莱皇家警察部队正在调查一起命案，警方于本月15日上午接获投报，指甘崩主中案一名男性永久居民身亡。警方到场调查之后，发现死者身上有可疑的伤势，遗体已送往医院进行法医的检验。警方随后也扣查了一名46岁本地女子来协助调查，相信她与死者为夫妻关系。同时呢，警方也正在追查一名54岁的印尼籍男子，协助案件调查。案件目前援引了刑事法典第302条文，也就是谋杀罪来展开调查。警方呼吁知情的民众可以拨打热线993或联系邻近的警局来提供消息。有关更多的详细新闻，欢迎大家可以留守稍后10点整的华语新闻时间。
1: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0: 一二三能量站，正能量补给站上线啦！星期一至星期三早上9:45，黄星准时开战，短短几分钟，满满正能量，帮你扫除困意，唤醒斗志。一二三能量站，工作日的加油站，为你注入早晨活力。每周一二三，黄星与你不见不散。
1: 来到了黄星的一二三能量站，欣赏过的歌曲相当的正能量，来自于伍思凯所演唱的《我真的很不错》。那么你自己本身是会给自己加油打气的人吗？想分享啊，在 Michael 这部电影里面呢，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小片段，那是 Michael 在准备录音前的一幕，然后呢，他就站在麦克风前轻声的对自己说 You are confidentYou are strong,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那中文呢，我就把它翻译成你充满自信，你很坚强，你很美，你是独一无二，最闪耀的存在。电影呢，哪怕它只拍了短短的这一幕，但是会让我忍不住的一直在想，诶， Michael 是不是他在录音或者是演出之前都会这样子对自己说呢？这一幕其实看起来并不是说要耍帅，相反的，我觉得他像是在安抚自己的不安和紧张。当时的 Michael 正在创作自己喜欢的音乐，一个不被家族框架包裹的 Jackson 5音乐，而是真正属于 MJ 自己的声音。所以呢，在电影里面，即使他的录音时间是凌晨，可依旧压抑不了他的兴奋感。在录音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快乐，可以看得出他真的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与此同时呢，这个时期的 Michael 内心是非常的自卑的。这种自卑并不是凭空出现。小时候呢，他的爸爸就长期用语言来伤害他，会嘲笑他的外貌，说他鼻子很大，讲他长得不好看。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他只是讲讲而已嘛。但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呢，语言是可以很致命的伤害。小时候的我们没有长大后的成熟心智，还没有能力去分辨这是爸爸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所以呢，这些话往往就刺在了心里面，变成我是不是真的不好看，我是不是真的不够好。而且这些声音会陪伴着我们很多年。长大后的 Michael 会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貌。在电影里面呢，他准备整形的时候，医生其实有告诉他，你的样子很好看。可是 Michael 呢，他却带着颤抖又慌乱的声音说 No, my nose is too big. I have to be perfect. 我的鼻子太大了，我必须是完美的。那一刻其实我是蛮难过的，因为你会看到的不是一个超级巨星，而是一个受过伤的小孩。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会造成他自卑的部分来自于他的皮肤。了解 Michael 的人都知道，他的一生都在跟皮肤问题做搏斗，除了是后来困扰他很久的白癜风，那么青春时期他也经历了严重的青春痘。在电影里面录制 Don't Stop Till We Get Enough 的时期，刚好呢也是他的青春期。当然我觉得电影很细心啊，因为他在这方面呢也设计了那个演员脸上有化妆，化痘痘的妆。后来 Michael 呢曾经在一个访谈当中还表达说，青春痘曾经严重影响他的自信，甚至呢在他洗脸的时候都不敢

反照镜子。所以我也会在想说，会不会这就是为什么说，诶，电影里面他录音的时候想要把灯光调暗，当然他也有可能是因为觉得，哦，气氛使然，让他更有感觉去录音，又或者是他不想看见他自己等等，或者是他特别害羞，还是他因为有自卑的成分在作祟，所以录音之前呢才会对自己说出了这一段鼓励自己的话。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在于，我看见了一个很温柔很努力在跟自己对话的男孩，不是自恋，而是在安抚自己的不安，安抚那个受伤的内在小孩，告诉自己说，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害怕，但你可以，你很好，这让我非常的感动。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等待别人肯定我们，等别人说你好，夸你漂亮，夸你或者是等别人认可你，可如果一直等不到呢，或许我们也可以试着成为那一个给自己力量的人。没有人给你肯定，那就先给自己一点点的温柔。最棒的是 Michael 在鼓励自己了之后呢，他的录音表现是非常的精彩的。所以今天也想把这段话送给在听节目的你，如果你也会感觉到不安，或者是很紧张，甚至怀疑自己，不妨呢学习 Michael 对自己轻轻地说，你充满自信，你很坚强，你很美，你是独一无二最闪耀的存在。有时候一句温柔的话就可以接住快撑不住的自己。来为您选播的歌曲，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里面呢也有很多给自己肯定的歌词在里面哦。

相当正能量的歌曲，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56，接近57分。稍后的10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在那之前，为您带来的歌曲 Coco 这个李玟《桃花不用开》。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由蔡秀文在未来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向东帝汶恢复独立纪念日致贺电，东盟气候变化中心设立协议批准书的签署，支持国家气候变化目标。苏丹沙利夫阿里伊斯兰大学与文莱摩拉港有限公司的合作，支持2035宏愿下国家经济多元化发展议程。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巴鲁加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萨纳波基亚穆伊扎丁瓦道拉伊尼奥马哈姆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萨阿杜哈里瓦丁苏丹丹扬迪尔端纳加拉布奈达鲁萨拉姆恩准向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总统端扬德鲁达玛 Dr. Jose Ramos Horta 以及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与人民致贺电，庆祝东帝汶恢复独立纪念日。

经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巴杜卡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克亚穆伊扎丁瓦道拉伊尼奥马哈姆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萨阿杜哈里瓦丁苏丹丹扬迪伯尔端纳加拉布奈达罗萨拉姆恩准首相署属下文莱气候变化办公室宣布，在获得陛下授予全权证书后，作为文莱代表出席东盟环境部长会议 AMM 的发展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tia

0: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1: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的是有关今天最新的国内天气概况，这包括了从今天傍晚时刻到明天凌晨之间的天气分析。根据我国的气象局的报告提到说，今天的天气都是保持着阴晴不定的，大部分的时间将都可能会是

0: 局部多云的天气，而且间中可能会有多场的阵雨甚至雷阵雨的情况发生。在晚间时刻会吹每小时5到15公里之间的东南风或者是西南风。国内的温度方面会介于摄氏26度到摄氏33度之间。在未来海域部分的天气也都是阴晴不定的，因为大部分的时间也都是保持着局部多云的天气，不过间中可能会有多场的阵雨甚至雷阵雨的情况发生。接下来3天的天气也都是保持着阴晴不定的，时不时会有多场的雷阵雨的情况发生。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接下来3天有任何的户外的活动，请您记得一定要额外小心，不妨先留意您周围的天气情况，做出相对应的调整，减低任何天气所带来的不便之处。
1: 是
2: 还是或是想随时随地了解文莱天气概况，
0: 您可以浏览
2: www.met.gov.bn
3: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关注 Instagram at Brunei.weather，
0: Facebook at Brunei Weather，
4: 多变的天气也能轻松掌握。
0: 在我们这里是阿卡的天气看起来快要下雨了，那听众朋友们，你所在地区的天气现在又是如何的呢？如果说您本身想跟我们分享你所在地区的天气的照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0: 出时间是几点呀？
1: 早上九点到十一点，还有下午四点到晚上七点。
2: 贴近生活，传递资讯，
3: 值得文官中文台。
4: 音乐记录时代的脚步，旋律也收藏着人们不同阶段的心情。从经典到潮流，从纯粹聆听到多媒体创作，流行音乐不断改变，也始终陪伴着我们成长。本周时光的旋律特别邀请 Junvi 黄凡硕博士畅聊流行音乐的时代变迁。在他多年的教学与观察当中，现代的流行音乐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5: 我觉得流行音乐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因为呢，我们不能够预测下一秒会不会有一首神曲出来。那当一首神曲出来，比如说去年的阿巴兹，全世界都在唱阿巴兹。
4: 在现代快速变化的时代里，人们的心态也悄悄产生了改变，而流行演唱除了技巧之外，又会如何帮助我们调整情绪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呢？
5: 流行演唱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你能够将自己唱出去。当你开口拿起麦克风唱的时候，大家会知道那个声音是你的。哪怕我还没见到人，我只听到这把声音，我就知道，哎，这个人应该是某某某，那你就成功了。
4: 首播时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9点20分，重播时间5月24日星期天上午9点20分。敬请锁定由博鑫制作与主持的周末三部曲现场节目《时光的旋律》，与您一同聆听音乐里的时代故事。

一首与我无关，这是一首2020年的流行歌曲。这里是中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大家午安，你好，我是博欣。今天来到了5月20号，先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三的下午时光。在我们这里看起来快要下雨了，那天朋友们，您所在地区的天气又是如何的呢？一起来欣赏这首 James 邓紫棋的歌曲，一首2016年的《北京北京》。

0: 哎，今晚在广场那里有夜市，我们去溜达溜达，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玩的，好不好？
1: 好啊，好啊，我也想吃烧烤。哇，想到我都饿了。
2: 可是哦，我妈妈没有空。

0: 又不能送我过去，我也不会开车。
1: 没关系，我会开车，我载你去，我们一起去啦。
0: 真的吗？
2: 哎，你会不会哦？
0: 等一下，你有license的吗？可以吗？被抓到怎么办？会不会坐牢？
1: 哎呀 ，no problem， 小事情，不用怕的啦，没有问题的，一下下而已，不会怎样的啦。
0: 可是我怕嘞。
1: 你没有胆识吗？
0: 哇老哎，才没有嘞！你讲了，走走，现在就走，谁怕谁？
1: 走走走。
0: 哎，小心点啦！哇老，你驾车很恐怖哎，开慢一点，开慢一点。我的心哔啵哔啵哔啵跳很快耶，
1: 正常的不跳才惨。
0: 你不要跟我讲话，你快点看咯。
1: 我才不怕。
0: 哎哎 bro， 你流很多血
1: 啊，流血了，流血了。
0: 等我等我，我现在报警叫救护车。
1: 怎么办？根据文莱道路法令第68章第16条，任何人被发现没有拥有文莱合法的驾驶执照，将被法律对付。第一次犯法将被罚款文币2000元，第二次或以上将被罚款文币4000元，以及坐牢6个月。
3: 以上讯息是由文莱陆路交通局提供，您可透过官网 jpd.gov.vn 获取更多详情。

0: 不累。
1: 是的，没有错，接下来要带给您的是有关最新的一些停水停电的最新消息。根据最新的电力局的所发出的文告当中有提到说，其实最近的在一些部分地区都可能会有停电的这个现象，包括在文莱猫儿县的江南九九岸新邦1800已经就是会有停电的这个情况。另外在都东县的部分地区，包括在甘崩布吉苏浪、甘崩门能啊、甘崩邦卢盖、甘崩拉姆宁、甘崩邦格兰当西、甘崩拉用和周围的也都会受到相关停电影响。另外在腾崩县也都会在部分地区也可能会有停电的现象，包括在部分的甘崩斯拉本、加兰伯达彦、甘崩苏布林、甘崩门能啊、甘崩巴丹杜里、甘崩辛巴丹和周围的也都可能会有停电的情况。另外如果说您本身是在以下地区就要额外注意，因为在这些地方在明天可能会有低水压的情况，包括在甘崩苏埃亮、甘崩阿基萨基斯、甘崩苏埃拉里、甘崩苏埃冈、甘崩苏埃古鲁，还有的是甘崩鲁姆德鲁孙，还有的是甘崩苏埃巴孔和周围一带也都可能会有低水压或者是停水的现象。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想了解更多的讯息，或者是要求相关的供水服务，可以拨打德拉萨姆热线123进行查询。是的，没错，如果说您本身最近有遇到一些可能停水停电，或者是遇到一些公共设施有问题的话，请您记得这个我国政府的这个专用的综合热线德拉萨姆热线123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进行查询。
2: 塔连达鲁萨拉姆123是文莱政府非紧急服务国家联络中心，该中心也会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包括 Instagram、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TD123BN 发布最新消息，如治水或停电消息。如今民众也可以下载 TD123 手机应用程序，您只需要输入电邮、手机号码以及 OTP 号码，就可以登记个人账号。TD123 设有线上聊天服务，您可以直接线上发送讯息，并附上照片或影片。若民众要进行反馈或投诉，都可以致电热线123，或发送 WhatsApp 83331123，浏览 www.123.gov.bn。

0: 音乐记录时代的脚步，旋律也收藏着人们不同阶段的心情。从经典到潮流，从纯粹聆听到多媒体创作，流行音乐不断改变，也始终陪伴着我们成长。本周时光的旋律特别邀请 Junvi 黄凡硕博士畅聊流行音乐的时代变迁。在他多年的教学与观察当中，现代的流行音乐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我觉得流行音乐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因为呢，我们不能够预测下一秒会不会有一首神曲出来。那当一首神曲出来，比如说去年的阿巴兹，全世界都在唱阿巴兹。
0: 在现代快速变化的时代里，人们的心态也悄悄产生了改变。而流行演唱除了技巧之外，又会如何帮助我们调整情绪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呢？
1: 流行演唱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你能够将自己唱出去。当你开口拿起麦克风唱的时候，大家会知道那个声音是你的。哪怕我还没见到人，我只听到这把声音，我就知道，哎，这个人应该是某某某，那你就成功了。
0: 首播时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9:20，重播时间5月24日星期天上午9:20。敬请锁定由博鑫制作与主持的周末三部曲现场节目《时光的旋律》，与您一同聆听音乐里的时代故事。
2: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0: 随着近期天气持续炎热，气象局仅此呼吁全国民众提高警觉，采取相关的防护措施，以确保身体健康与人身安全。在进行户外活动前，请使用防晒系数 SPF 15或以上的防晒霜，确保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防止脱水。穿着轻便、宽松、颜色较浅的衣物，有助于身体散热。戴上遮阳帽和太阳眼镜，避免太阳的直射。选择适合的鞋子，以增加活动时的安全与舒适度。留意中暑的早期症状，如头痛、意识模糊、极度疲劳、恶心、肌肉痉挛或皮肤潮湿冰冷。若发现自己或他人疑似中暑，请立即前往阴凉处休息，并尽快寻求医疗协助。让我们一同提高警觉，确保每个人的健康与安全。

0: 音乐记录时代的脚步，旋律也收藏着人们不同阶段的心情。从经典到潮流，从纯粹聆听到多媒体创作，流行音乐不断改变，也始终陪伴着我们成长。本周时光的旋律特别邀请 Junvi 黄凡硕博士畅聊流行音乐的时代变迁。在他多年的教学与观察当中，现代的流行音乐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我觉得流行音乐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因为呢，我们不能够预测下一秒会不会有一首神曲出来。那当一首神曲出来，比如说去年的阿巴兹，全世界都在唱阿巴兹。
0: 在现代快速变化的时代里，人们的心态也悄悄产生了改变，而流行演唱除了技巧之外，又会如何帮助我们调整情绪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呢？
1: 流行演唱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你能够将自己唱出去，当你开口拿起麦克风唱的时候，大家会知道那个声音是你的。哪怕我还没见到人，我只听到这把声音，我就知道，哎，这个人应该是某某某，那你就成功了。
0: 首播时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9:20，重播时间5月24日星期天上午9:20，敬请锁定由博鑫制作与主持的周末三部曲现场节目《时光的旋律》，与您一同聆听音乐里的时代故事。

下午五点钟，现在进入的是今天下午时刻的环球万象的环节，与您分享全球间有趣的新闻有哪些。一场冠性流行病让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自由，甚至是身边的亲朋好友，所以翘起嘴角的这个简单动作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困难。那条宝们，你有多久没有展露笑颜了呢？当我们在面临到短暂的压力的时候，无论是真的觉得心情愉快，所以不妨尝试拉开一弯的微笑，因为根据心理的研究，笑容能够让一个人感觉更好，甚至产生更大的力量。俗话说，没有笑容，再美的衣装也是枉然。

我们常认为说，当我们感受到好的情绪的时候，自然会笑口来，但是你可知道，就算是假笑也能够提振你的心情，舒缓压力。临床心理师有提到说，根据面部反馈假设理论 Facial Feedback Hypothesis， 一个人的面部表情会直接影响自身的情绪，所以我们的大脑会一直都在监控我们身体所发生的变化，会分析我们的姿态、心率、呼吸、面部表情等等，来判断一个人的感受。在心理科学协会的这个刊期当中有提到，心理科学所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当中有提到说，心理学家 Tara Croft 和 Sarah Pressman 让参与者发自内心的微笑、标准的假笑和中性表情，同时进行高压的任务，期间收集他们的心率和压力水平，结果发现到说，所有的微笑参与者，无论是发自内心的微笑还是标准微笑，都比挂着中性表情的参与者都能够更快的从心理压力当中恢复。由此可见，在压力下保持积极的面部表情对生理和心理都有好处。无论是一个人是否真的快乐，在短暂的压力下微笑可以帮助减低身体压力反应的强度。而且根据研究还提到说，其实经常脸带微笑不仅仅能够舒缓自身的压力，更能够提振身边其他人的心情。比如我们都会觉得说，诶，很多事情用一个微笑都能够成就很多的事情。比方说，当你大喊喊着对方还微笑，你有什么反应呢？一般下意识着我们也会回应一个微笑。曾经有医学的研究人员有进行一个研究，提到说，同时间看了两组分别为生气和高兴的照片的时候，他们都会不由自主的出现相同的表情。即使在无意识之下，一个人的情绪状态也都能够感染其他人，导致人们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之下体验相同的情绪。因为毕竟微笑是免费的，我们不需要花大钱都能够让身边的人有那么多一点点的正能量。再来关注另外一则也是跟健康有关的这一则国际研究。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听到说，很多的小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上班族啊，都会习惯性的在上班之前早上的时候来喝一杯牛奶。但是根据这一项在日本的一项营养师的研究有提到说，晚上喝牛奶对钙质的吸收率会更好。无论早餐是吃什么都好，不少人都习惯配一杯牛奶为身体补充养分。不过早晨喝牛奶对健康帮助多少呢？其实根据日本营养师的一项研究提到说，其实在这一项当中，我们是以时间营养学进行分析，表示每个人的身体都有所谓的日周期、星期周期、月周期、年周期、90分周期等等的这些不同的节奏。所谓的日周期是25个小时，但真正一天却只有24个小时，才会使得人们不容易来维持规律作息。按照人体的周期来看，骨质的成长经常发生在夜间，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好，晚上都会分泌成长荷尔蒙，而这类的荷尔蒙都能够帮助骨钙的强化等等。换言之，如果在夜间喝牛奶，那么吸收钙质就能够在过程当中吸收得到这些养分。因此在晚餐时间到睡前这段期间来喝牛奶，效果其实会比一大早喝还要更好。例如说，有些人喜欢在洗完澡之后来喝一杯牛奶，正好就是最理想的摄取时机。如果说担心牛奶的热量太高，也能够选择喝脱脂牛奶或者是优格一类的乳制品。这样子一来，不只能够帮助孩子们成长，对我们成年人来说，也能够降低骨骼疏松症的风险。那这一则有趣的国际新闻是这么写的，有一个在国外发生的面试当中，面试官问，如何三秒把冰变成水呢？为了得到心仪的工作，不少求职者在面试前都会做好很多的心理准备，备齐资料，以更加轻松的

上战场，但是现在不少的面试官都会提出类似脑筋急转弯的奇特问题来考验这些求职者的反应能力。近期在中国的一家公司在面试求职者的时候就出题，如何在3秒钟之内把硬邦邦的冰块变成一滩水。

有提到说，这名男子在面试的时候，他的面试官在桌子上放了两个装有冰块的杯子，并且向两位求职者提问如何在3秒钟之内将冰块变成水。其中一名女子回答说，只要把滚烫的热水淋在冰块上，冰块就能够很快的融化成水。面试官提到了之后，认为说这个方法确实可行，但是似乎缺乏一些创意，因为大家都能够想到这一点。轮到这名男子回答的时候，他选择了用一种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先是从口袋里边掏出纸跟笔，在纸上写下冰这个字，再接着把部首这个两点水把它撕下来，留下水这个字，接着就向面试官说，这样子一来就马上从冰变成水了。而面试官听完了之后，对于这种机智而且创新的答案感到相当满意，所以当下就录取了这名男子。那当然也要根据各个的这些不同的这些职场的要求来进行回答。那小伙伴们，你本身遇过了最奇特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来进行交流。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刚刚跟您分享过的是一些最近正在发生的一些国际有趣的一些国际新闻。为您选播这首歌曲，颜仁中的歌曲《颜料》。

0: 您好，这里是银行，我们查到您的账户有一笔可疑转账，请您提供身份证号和验证码，否则账户将被冻结。
1: 小心，这可能是诈骗电话。现在的骗子很聪明，常冒充银行、政府或执法单位，用紧急通知让你慌张，把个人资料和银行信息一步步的套出来。记好防骗五招：
2: 第一，不透露，不透露身份证号、验证码、银行卡资料，通通保密。
1: 第二，不慌张，别被吓到，冷静判断。
2: 第三，查号码，文莱本地号码，座机七位，手机十位，陌生来电别轻信。
1: 第四，直接挂断，一提转账或账户问题，马上挂断。
2: 第五，自行查证，可疑来电请上官网或拨打官方热线确认。一通电话也可能是一个陷阱。
1: 文广中文台提醒您，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3: 谨防诈骗，守护财产安全。
4: 音乐记录时代的脚步，旋律也收藏着人们不同阶段的心情。从经典到潮流，从纯粹聆听到多媒体创作，流行音乐不断改变，也始终陪伴着我们成长。本周时光的旋律特别邀请 Junvi 黄凡硕博士畅聊流行音乐的时代变迁。在他多年的教学与观察当中，现代的流行音乐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5: 我觉得流行音乐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因为呢，我们不能够预测下一秒会不会有一首神曲出来。那当一首神曲出来，比如说去年的阿巴兹，全世界都在唱阿巴兹。
4: 在现代快速变化的时代里，人们的心态也悄悄产生了改变，而流行演唱除了技巧之外，又会如何帮助我们调整情绪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呢？
5: 流行演唱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你能够将自己唱出去，当你开口拿起麦克风唱的时候，大家会知道那个声音是你的。哪怕我还没见到人，我只听到这把声音，我就知道，哎，这个人应该是某某某，那你就成功了。
4: 首播时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9:20，重播时间5月24日星期天上午9:20。敬请锁定由博鑫制作与主持的周末三部曲现场节目《时光的旋律》，与您一同聆听音乐里的时代故事。是的，没有错，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音乐。那听众朋友们，你的时代又有哪一些呢？接下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将会》，这首《给熬加厚》，这是由爱群电话号码尾数938的这位听众要点播给她老公的一首歌曲。她说啊，老公要谢谢你，就是在这42年以来对他的溺爱、关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从刚认识到结婚生子到现在的满头白发的乐龄人士，觉得说这段这个小家庭里，老公付出的。

多。记得当时两位的大宝宝还小的时候，每两个小时要喝奶，半夜都是老公起来泡奶喂他。而二宝宝很喜欢喝奶的时候，直到十岁了，每一天的早晚这个老公的大瓶牛奶都准时等着他。白天如果说爱群在忙着工作的时候，孩子们也是老公在看，吃饭冲凉玩耍都有老公的份，家里的打扫卫生也都是老公包办的，觉得大家都是被老公宠坏了的家人。还有一年爱群病的时候留院三个月，老公得和大儿子轮流照顾无法下床的爱群，所以每当看到这个爱群的时候，都会买好吃的食物给爱群，自己切医院做的这个蛋饭菜。如今孩子们都有工作了，老公也可以休息了，别太累，身体健康最重要。所以爱群想要对老公说，老公辛苦你了，对不起，谢谢你，爱群爱老公。这个就是爱群要点播给老公的一首歌曲，江蕙所演唱的这首福建歌《给傲家后》。另外一位是调码尾数228的雪玲，雪玲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三的小时光，同时要祝福所有在收听这段直播的你，祝福你一切都平安顺利。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爱群点播给老公所听的这首歌曲，江蕙所演唱的《给傲家后》。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由张新民为你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施丹陛下在汉堡访问汉莎技术公司后，结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正式访问。我国元首施丹陛下向东帝汶恢复独立纪念日致贺电。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克布瓦杜里昂马哈姆里尔巴杜格斯里巴金的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基亚姆埃萨丁巴道朗伊尼奥马洪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萨阿德哈里瓦丁苏丹丹尼安特普团内格拉布鲁奈德鲁萨朗离开柏林，启程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汉堡。陪同陛下一同前行的是杜里昂特拉马穆里尔巴杜格斯里宾安穆的 Abdul Martin 王子殿下，在柏林

0: 勃兰登堡机场为陛下送行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外交部官员。虽然陛下随后抵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汉堡，陪同陛下同行的是 Dulian Tlama Mulia Badukus Libingan Muda Abdulmatin 王子殿下。陛下在抵达汉堡机场时，受到汉莎技术公司董事 Jorge Payson、 陛下航空办公室主任 Brigadier General Brasaura、Dato Paduka Haji Mahmud bin Haji Saidin 以及汉莎技术公司管理层的迎接。陛下启程前往汉堡维克贝姆雅阁的汉莎技术公司总部机库进行访问。陛下抵达时受到汉莎技术公司管理人员的热烈恭迎，随后陛下聆听了有关汉莎技术公司在汉堡营运的简报。该公司是全球航空维护工程及创新活动能力和控制中心。在此设施中，陛下有机会参观飞机内部空间和制造车间。陛下聆听了该公司提供的服务简报。汉莎技术公司与文莱皇家航空公司有长期且广泛的技术合作，包括飞机维修管理以及登陆汉莎技术公司全球零部件的网络。虽然陛下在汉堡访问后也结束了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正式访问，启程回国，在离开汉堡之前，国家宗教师Yang Perhormat Pihin Datuk Sri Maharaja Datuk Paduka Sri Setia Dr. Ustaz Awang Haji Abdul Aziz Bin Juni 诵读了平安祈祷文。在汉堡机场为陛下送行的有外交事务部第二部长 Yang Perhormat Datuk Sri Setia Haji Elwan Bin Pihin Datuk Pagamajaya Haji Muhammad Yusuf以及我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Banyantar Utama Pingan Haji Kritini Binti Pingan Haji Muhammad Tahil。 我国元首苏丹陛下 Kebawa Dulian Maha Mulia Batugusl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san Bokya Muizatin Wadawla 恩准向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总统 Banyantar Utama Dr.Jose Ramos Horta 以及东帝汶民族共和国政府与人民致贺电，祝贺东帝汶恢复独立纪念日。社会心理风险如过重的工作负荷、工作场所干扰、持续压力和角色不清，可能对员工的判断、绩效及安全产生负面影响。首相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同时也作为负责国家安全健康与环境管理局徐纳局长的 Yang Perhormat Pihin Dato Lala Raja Major General Brasara Dato Paduka Sri Awang Haji Haubi Bin Haji Muhammad Yusuf 是以今天上午举行的2026年安全论坛开幕仪式上如此强调。Yang Perhormat 还强调了将心理健康作为职业安全与健康重要组成部分的必要性，同时指出雇主和组织需要建设一个相互尊重、支持却心理安全的工作环境。Yang Perhormat 继续表示，加强工作场所的社会心理韧性，对于实现有韧性和高素质的劳动力至关重要，这与文莱2035年愿景一致。除了论坛环节外，还举办了展览和数字海报比赛颁奖仪式。此次论坛是由希纳所主办，并在巴莱卡萨纳伊斯兰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加举行，以配合纪念2026年世界职业安全与健康日。新加坡劳工部与希纳就工作安置计划达成合作意向，于今天上午举行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见证有关签署仪式的是首相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 Yang Perhormat Pihin Dato Lala Raja Major General Brasara Dato Paduka Sri Awang Haji Haubi Bin Haji Muhammad Yusuf。 谅解备忘录是由希腊首席咨询员阿旺哈吉穆辛宾哈吉阿曼与新加坡劳工部安全与职业健康单位总监希拉圣所签署。此次合作体现了双方加强合作、提升能力与技能发展，以及推广居家实践共享，以确保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的共同承诺。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文莱科技大学 UTV 举办了题为天空先驱关于创新与人类潜力的对话特别讨论会。上述讨论会是于今天上午在盖大学举行，出席活动的嘉宾是主要资源遗留部长 Yang Prahomat Dato Silisatia Dr. Awang Haji Abdulmanaf bin Haji Matusin。 该讨论会邀请了多位演讲嘉宾，其中包括派珀飞机公司代表以及前 NASA 宇航员。此外，讨论会期间还举办了问答环节和纪念品颁发仪式。乡长和村长需要具备识别问题和协调行动的能力，并确保有效地向居民和村民传达信息。内政部常任秘书阿旺·阿卜杜瓦里·宾·哈吉·马塔桑是于今天上午在马来义县举行的乡长和村长委任书颁发仪式上致辞时如此强调。两名乡长和九名村长获得了 Mukim Sukang、Mukim Surya、Mukim Collaborate 和 Mukim Liang 的委任证书。出席上述仪式的是国会议员以及马来义县代县长阿旺·哈吉·阿米罗·哈菲辛·宾·哈吉·穆罕默。此次仪式是在马来义县公署举行。斯里甘地旗下三家子公司及斯里甘地 Oilfield Services 有限公司、Yano 贸易公司以及斯里甘地餐厅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与 Sultan Sharif Ali 伊斯兰大学 UNISA 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关签署仪式是在该大学举行。代表 UNISA 签署备忘录的是该大学校长 Dato Silisatia Dr. Haji Norafan bin Haji Zainal， 三家公司则由各自代表进行签署。这项合作将为 UNISA 本科生提供跨行业实习机会，进一步拓展学生在不同领域的实践经验。通过区域和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至关重要。发展部常任秘书 Dr. Noor Imtihan bin D. Haji Abdul Razak 在东盟碳价格与市场研讨会期间如此强调。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是在 Gadong 的一家酒店举行。该研讨会支持国家在加强和能力方面的努力，以向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提供资金，并符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如国家自主贡献 NDC 或国家贡献目标中所述。此次研讨会是由首相署通过国家气候变化办公室主办，欧盟通过欧洲绿色团队技术援助设施协办。参加研讨会的是气候变化工作组官员、政府和私营部门人员以及来自国外的技术专家。位于 Snoot Ajat 酒店的潮境事务行政办公室 PUJH 操作室接待了沙特阿拉伯潮境与副潮境部门的访问。此次访问是为了获取关于国家潮境管理的一些资讯，这些资讯主要是为了完成 PUJH 的拉白顿奖项评估所需。两家即将成为我国准潮境者住宿的酒店及 Ascar Al Safa 酒店和 Le Meridian 酒店成为下一站潮境事务办公室 PUJH 的视察地点。在视察期间， PUJH 代表团有机会讨论并听取即将对准潮境者所提供服务的反馈。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气象中心发布了麦加圣城的热浪警报，当地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7至48度。 建议该警告准抄镜者受挫要采取预防措施，避免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并确保摄入足够的水分。我国

另一家旅游代理机构获准在2026年使用沙特阿拉伯游客签证提供赴朝觐配套服务。宗教事务部通过哈吉事务局发出通告，这家国内旅游代理机构是 Al-Matin 旅行社有限公司。因此目前我国共有36家旅游代理机构获准在2026年使用沙特阿拉伯游客签证提供赴朝觐的服务。民众可通过宗教事务部官方网站 khyou.brunei 的 Instagram 或致电哈吉事务局2384478，以获取获准提供朝觐配套和赴朝觐配套服务的最新旅游代理机构名单。劳工局执法部门与近日在 Kampong Kulab 进行了2026年五赛120行动，此次行动旨在确保雇主遵守劳动法典第278条规定，在检查其中一家餐厅时记录了该餐厅七项违规行为，其中包括雇主未支付加班费、雇主未提供休息时间以及急救箱已过期。一旦被定罪，雇主根据每项违规行为可处以不超过1000元的罚款，如未能缴纳罚款，雇主将被予止法庭审理。劳工局提醒雇主应时刻关注员工福利事务，以符合劳工法典的要求。文莱残疾儿童协会 CACHA 继续致力于增强我国特殊需求群体的潜力，值其成立40周年之际，一项 CACHA 儿童填色以绘画比赛以及烹饪与手工艺比赛颁奖典礼以今天上午在 Kampong Kulab 举行，共有来自四个县区的77名 CACHA 儿童参加了此次的比赛。奖品是由 CACHA 董事经理阿旺哈吉阿布德阿林宾阿旺哈吉奥斯曼组织颁发。这类活动不仅鼓励良性的竞争，还能提高特殊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能力和色彩使用技能。发展部属下城乡规划局通过规划管理机构敦促民众，尤其是公司、商家和工业建筑的业主，应始终遵守规划法律，以确保我国商业区的美观、整洁和安全得到持续的维护。这项提醒主要是有其中一家公司因违反城乡规划条例而被警告并罚款后所发出的。这家公司将停车位区域私自扩建为厨房，以烹饪和准备食物。除了卫生和健康方面的问题外，该违规行为还可能影响我国商业区的美学价值和景观美丽。文莱大学学生会体育嘉年华 PMUBD 以闭幕仪式圆满落下帷幕，该活动是以今天下午在文莱大学举行。文莱大学校长 Dr. Hasri bin Haji Kifri 为优胜者主持颁奖。清朝队在此次嘉年华中获得全场总冠军，该队赢取了9枚金牌、3枚银牌和5枚铜牌。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体育新闻。阿森纳提前夺得2025-2026年英格兰超级联赛冠军，这也是该球队时隔22年再次赢得联赛的锦标。随着曼彻斯特城在对垒 AFC 伯恩茅斯的比赛中以1-1打成平局，目前已落幕榜首四分，因此确定无法在联赛最后一轮追上阿森纳。阿森纳此次夺冠也结束该球队连续三个赛季屈居亚军的局势，其中包括在2023-2024年赛季仅以两分之差落后曼城。阿森纳主教练 Mikel Arteta 也成为首位以英超球员身份退役后再以主教练身份赢得英超冠军的人物。 Mikel Arteta 以2019年12月执掌阿森纳，并曾于2011年至2016年期间效力该俱乐部。随着此次的夺冠，阿森纳已累积赢得4座英超冠军，领先利物浦2次，仅

0: 落后切尔西一次。目前曼彻斯特联仍以13次英超冠军保持最多夺冠纪录，而曼城则拥有8次的冠军。托特纳姆热刺在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保级战中陷入关键局面，在斯坦福桥酋长以1-2不敌切尔西后，保级命运将延续至最后一轮的赛事。赛前由 Roberto Del Zerbi 领军的托特纳姆热刺只需取得1分，凭借较佳得失球优势几乎就可确定继续留在英超。不过在本场失利后，特特纳姆热刺如今必须在联赛最后一轮击败埃弗顿，才能确保下赛季英超资格，或至少取得与西汉姆联同样的赛果。目前托特纳姆热刺仍以2分优势领先西汉姆联，而西汉姆联将在星期天主场迎战利兹联。另一方面，切尔西却结束联赛7场不胜走势，目前以52分升上积分榜的第8位，并进一步提升争夺欧洲赛资格的希望。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体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在汉堡访问汉莎技术公司后，结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正式访问。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向东帝汶恢复独立纪念日致贺电。新闻播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明所编译。萨拉马吉。
1: 本台下一期的华语新闻将在明天早上10点钟为您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时间来到了傍晚5:48，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接下来为您选播一首配合 Idol Atta 的一首歌曲，由本地歌手 Hidayah 所演唱的 Sejarah Korban。

是由本地歌手 Hidayah 所演唱的这首 I Do Atta 的一首马来文歌曲 Sejar Korban。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博欣，为您选播这首歌曲 Tanya 蔡健雅的看不见的城市。

0: FM 95.9及96.9，点亮你的早晨，
1: 温暖你的午后。
0: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2: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3: 音乐记录时代的脚步，旋律也收藏着人们不同阶段的心情。从经典到潮流，从纯粹聆听到多媒体创作，流行音乐不断改变，也始终陪伴着我们成长。本周时光的旋律特别邀请 Junvi 黄凡硕博士畅聊流行音乐的时代变迁。在他多年的教学与观察当中，现代的流行音乐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4: 我觉得流行音乐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因为呢，我们不能够预测下一秒会不会有一首神曲出来。那当一首神曲出来，比如说去年的阿巴兹，全世界都在唱阿巴兹。
3: 在现代快速变化的时代里，人们的心态也悄悄产生了改变，而流行演唱除了技巧之外，又会如何帮助我们调整情绪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呢？
4: 流行演唱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你能够将自己唱出去。当你开口拿起麦克风唱的时候，大家会知道那个声音是你的。哪怕我还没见到人，我只听到这把声音，我就知道，哎，这个人应该是某某某，那你就成功了。
3: 首播时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9:20，重播时间5月24日星期天上午9:20。敬请锁定由博鑫制作与主持的周末三部曲现场节目《时光的旋律》，与您一同聆听音乐里的时代故事。

是的，没有错。其实在我国国内有很多的这些不同路段都在进行维修当中，所以如果说您本身在看到一些半边道路有可能封闭的情况，请您一定要记得放慢您的车速。如果说您本身会使用到 Jalan Ribas， 而且是靠近首都斯市地区，或者是会使用到前往文莱国际机场的 Sultan Haji Hasan Abogah 高速公路，以及靠近 Jalan Kumban Pasar 的 Jalan Dato Basir 和首相署路 Jalan Perdana Menteri 的话，就要额外注意，因为这些道路都会从就是这些就是不同的工作时段进行维修，尤其是在晚间的时候进行道路的维修工程，来保护大家的行驶安全。另外在 SUAS 大桥也都会陆陆续续进行安装电缆的工程，所以如果说您本身会使用到 SUAS 大桥的话，也要务必要小心。如果说您本身会前往 Durmrong 线或者是回来文莱马拉线的话，就额外要放慢您的车速，因为有一些路障可能会是急转弯，所以请您记得一定要额外小心。像是比如说之前有去到 Durmrong 线的时候，有看到的就是这些路障有一些是将近90度的弧度，所以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风险。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可能任何的道路上的这些封闭的情况要更新或者是要询问的话，都可以拨打 Durmrong 线123进行查询。接下来为您传播这首非常经典的情歌，一首2008年的歌曲，张宇的《趁早》。没有错，今天天气真的是看起来不太好，所以回家要趁早小心开车。一起来欣赏《趁早》这首歌曲。